0: 实行一市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施，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
1: 六月十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十八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群辅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五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机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六月十一号，我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县领导向义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切实把风险隐患找准找实，要对标对表强整改，做到例行例改、限期整改，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建章立制促规范，坚持源头治理，健全常态化排查、预警校应、应急处置、信访化解等工作机制。吴光文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等部门要强化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在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声的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的快乐。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婆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即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

0: 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

0: 偏少
1: 啊。
0: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
1: 嗯，
0: 对吧？它又重新再现，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7月5号以后，对吧？7月5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干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1: 旷野，美在空
0: 旷
1: 人少，
0: 空旷人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1: 嗯
0: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就很通透。
0: 对，
1: 因为海水就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0: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0: 然后是打的是
1: 照射，
0: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1: 嗯，
0: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1: 嗯，
0: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矮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1: 当地会念芒矮，
0: 芒矮，
1: 对。
0: 那芒矮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
1: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0: 哎，是，这个是现在。
1: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0: 现在其实已经是
1: 景区里配套
0: 很方便，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的印象里边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1: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嗯，
1: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0: 对，
1: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0: 没错，
1: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0: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可可西里。
1: 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1: 嗯，
0: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是，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1: 嗯，
0: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1: 嗯，
0: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1: 嗯、
0: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
0: 知名
1: 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0: 嗯、
1: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提前需要提前两个月，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0: 嗯，
1: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啊，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0: 嗯。
1: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0: 嗯嗯，
1: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

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8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2: 没错。
1: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2: 对，
1: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2: 观景台，
1: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2: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 对，二郎剑景区，
2: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2: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2: 没错，
1: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有的是偏蓝调的，
2: 有偏黄色的，
1: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2: 对对对。
1: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2: 也就是
1: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2: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 芒矮，
2: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1: 然后才去茶卡，
2: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1: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2: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2: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茶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2: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就感觉它整片，
2: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2: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2: 是
1: 在特定的日期，
2: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1: 我也想说这个，
2: 对吧，
1: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2: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2: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2: 选对日子，
1: 选对顺序。
2: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阳峡共和县的话啊，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6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对吧，还有包括剪蒙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2: 剪蒙草，
1: 是那个地肤吗，
2: 红海滩，

0: 红海滩里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 哦，
0: 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呀、啊。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对吧？
1: 嗯、有听友在说了，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
0: 嗯、
1: 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0: 对，
1: 同款照片，并且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嗯，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啊、月牙泉啊，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常人都是患有拖延症的。50%的人呢，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开始工作。13%的人没有人催是不能完成工作的。其实在每个人大脑当中啊，都是有一只猴子的，他们只关注当下，在眼里只有两件事情，就是 easy 和 fun。 但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有意义却不是 easy 跟 fun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拖延。准确来说，99.99999%的拖延啊，都是为了逃避，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去拖延那些需要集中精力、深度思考的事情，而去选择那些看似容易的、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去做。一生都在做着没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也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数喽。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词曲只因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汪峰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蔚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0: 董博熟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link No. 15叮咚。
1: 对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
3: 常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全面完。

0: 完工投用，曾经街巷积水、污水淤积的场景彻底消失，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点赞这项暖心民生工程。这一喜人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护航污水管网改造，民生工程暖心落地。以前呢，汉寿县陈阳街道老旧管网老化破损，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问题突出，每逢降雨，街巷极易积水漫流，生活污水淤积路面，散发异味，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污染周边居住环境，长期困扰辖区群众生活。居民丁凤伟：
1: 以前污水到处流，闻起来好臭，特别是下雨天，出门极的麻烦。
0: 为彻底根治片区污水治理短板，2024年12月27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9970米，检查井1999座，总投资7000多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污水排放不畅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然而，工程推进初期，施工栈道、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连出现，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甚至出现居民阻拦施工的情况，工程进度一度受阻。居民陈云贵：
2: 他这项目往内心里是支持的，那就是施工的时候声音太大的，有的屋里还有学生，出门还要绕路啊，太不方便了。
0: 群众诉求无小事，工程堵点就是监督重点。针对项目推进中的矛盾纠纷，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主动靠前，精准履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监督小组，下沉一线实时走访摸排，召开多方座谈沟通，逐一梳理群众诉求，找准施工纠纷症结，全力推动问题化解，保障项目推进。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副书记周静：
3: 民生工程不光要保质保量、建成落地，还得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我们全程盯着项目建设，随时跟进监督，碰到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就及时协调化改，实实在在守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0: 针对施工栈道导致的居民出行不便问题，监督小组督促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在各施工路段设置临时便民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通行。针对噪音扰民问题，要求施工方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在居民休息时段禁止高噪音作业，同时为受影响较严重的居民发放隔音耳塞。此外，技工委还搭建起居民、施工方、职能部门三方沟通平台，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反馈居民诉求，推动问题快速解决。汉寿县生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陈君瑜：
4: 在技工委的监督推动下，各类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工程进度有效推进。
0: 2026年5月，陈阳街道片区污水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陈阳街道大洋镇社区居民王阿姨：
5: 刚开始动工的时候，老百姓都要绕路走，噪音又大，大家都有怨言，后头街道工作人员都说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是方便完的。
0: 此次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覆盖辖区0.69万户居民，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施工全过程中，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以精准监督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服务化解群众矛盾，既保障了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又切实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让民生工程真正顺应民心、贴合民意。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书记吴浩：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辖区各类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全程监督，紧盯工程质量、施工作风、惠民实效，让每一项惠民实事都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达文西乐队呜呜。那马上呢，我们今天的土拨鼠音乐榜要和大家来听陶乐然彗星一击。这张 EP 呢融合了电子舞曲、 R&B、 Funk 还有 Hip Hop 的多样风格。

听到的歌《鱼丁蜜》，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而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新干线乐队》。其实这一支新干线乐队啊，成员呢全部来自于写字楼的白领，自称呢都是普通市民，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创作了很多以都市为主的一些作品，包括生活当中工作上的那些失意失落的窘境。来听他们的这首《恋情歌》。

老歌，应该是这么说。但是呢，很多人听到它之后，又重新激起了他们内心当中的澎湃，那就是《鲍家街43号》《晚安北京》。而说到鲍家街43号，他们是在27年前所成立的，一群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生，选择了追求自己心中的摇滚梦，然后就以母校的门牌号来命名，成立了鲍家街43号。然后1997年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由此也奠定了他们在音乐圈的地位。尽管只发行过2张专辑啊，鲍家街43号，但是这一点也都不影响他们在众多摇滚乐迷心中的位置。结果没曾想呢，2000年成立了7年的乐队宣布解散。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现在成为了中年大叔。具体谈及到鲍家街43号解散的原因，汪峰的解释是，乐队是生命，是理想，但是大家当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不如意，也是一个现实，所以为了生存和生活，大家不得不各奔前程了。来听到鲍家街43号这首《晚安北京》，我们来听到的是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的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有侠气，金箍苍天，滔滔不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万千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此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恋爱当中的男人撒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我就会看下面的一条条评论，一张一张截图。虽然当时我看到答案的时候，即使隔着屏幕，自己都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啊。和会撒娇的男生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是一件蛮甜的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叫他桃子吧，他在姐妹群里诉苦，说自己1.8米的这个大个儿的男朋友最近仿佛变了一个人，时不时的用可爱的腔调和他说话，语气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有一样的感觉，天冷了要抱抱，天气不冷的时候也动不动就往怀里钻，聊天的时候呢使用叠词成了标配。听完桃子的控诉，我只是回了一句，你确定不是来秀恩爱的吗？然后默默退出了群聊。虽然桃子在抱怨，可我却看出了满满的爱意。究竟什么力量让一个大男孩在另一半面前幼稚的像一个小孩子呢？后来细细想来，终于得出了答案。一切的一切，不外乎一个爱字。因为爱，所以愿意卸下平日沉重的伪装和虚假的面具。因为爱

所以放心释放着自己的柔软和懦弱，也因为爱，所以想要在你身边做一个讨要糖果的小孩。每一次撒娇似乎都在轻声诉说我好爱你啊。这个小王子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孩子，虽然他们总是会忘记，

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的行客垒啊，在外面他是严谨敬业不苟言笑的特警队长，可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呢，他俨然成了另一番模样，吃西瓜要喂，喝粥也要喂。瞬间就觉得有的时候男人也像一个小孩一样，每次一想起嘴角就不由自主的上扬，每次一见到心里就抑制不住的欢喜，在他面前可以暂时丢掉面具，回归最初的本真和纯粹，在他面前可以暂时忘却那样的一个不开心的瞬间，安心做一个快乐无忧的小孩。这是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喜欢之前看过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仍然觉得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追寻的东西，只有爱情可以让两个大人在瞬间变成小孩，沉溺在两人世界的幼稚行径里。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让大人变成了小孩，不用担心出丑，不用刻意伪装，只管安心地做回自己就好。女孩因为察觉到了被人偏爱，所以活得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男孩呢，因为真切地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所以呢，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撒娇，毫无保留地对你展现出孩子气的幼稚的那一面。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既可以独当一面为你遮风挡雨，也可以对你撒娇

前两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姑娘跟我说，说她现在不敢谈恋爱了。其实现在很多女孩都会这样讲啊，确实现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会嫌弃自己，你稍微想跟她撒下娇，她会说你矫情。你过节的时候想要一个口红作为礼物，她会觉得你有点物质。你想对他好一点，他还不领情，反而觉得你特烦。但我想说，如果你有一个粘人的男朋友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比你还会撒娇，不用担心他们会觉得你烦，因为他们可能比你还烦。他们就像一个永远充满能量的小太阳，无时无刻都给予你温暖。粘人的男孩天生就是一个爱吃醋的人，不过他们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有的时候就连你和闺蜜出去，他都会害怕你可能不理他了，然后自己躲在角落里委屈。可他们也懂得尊重你，只是会在你回家的时候超小声地说一句，玩累了吧，我还煲了汤，你要不要喝一点。而且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总是紧绷着自己的心情，有的时候还会胡思乱想，但这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啊。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会撒娇粘人的男朋友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他只是太爱你，太在乎你，太怕失去你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喂，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爱撒娇黏人的男朋友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你们吵架的时候，普通男朋友会说你这样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等等等等。那黏人的男朋友呢，可能会说，好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呀。比起那些喜欢跟你讲大道理的男生，黏人的男朋友会诚恳地跟你道歉，然后再想方设法哄你开心。经常看到好多人抱怨他们的男朋友好像永远都在忙，没时间陪陪自己。我想说，或许这只是他们不够喜欢你的借口罢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或许因为工作或者学业上的原因他们确实很忙，可你要知道，真正喜欢你的人，不管多忙，不管多远，不管多累，他还是愿意去见你，因为他们只有见到你才能安心。跟一个黏人的男朋友在一块儿很简单，相处起来呢也很舒服，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天生单纯的他们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真心，很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决心，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他们都愿意去做。

感觉到很踏实，让你可以放宽心的去相信他，因为他们乖巧又懂事儿，不管在外面做什么都一定会主动的给你汇报。不仅如此呢，他会还会把他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让他们都知道你的存在，对你从来不会有任何隐瞒，更不会编出荒唐的谎言去欺骗你。他所有的一切都愿意和你分享，有的时候你或许都觉得他有点烦了，他还是要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这不是因为他们啰嗦，这是他们太爱你了，怕你担心。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他是最离不开你的，每天24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甚至不需要主动找他，他就会乖乖的来找你了。聊天的时候永远都是他在一直说个不停，想见你又怕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偷偷的跑到你家楼下，然后撒娇的跟你讲，我们就见1分钟好不好，又或者是才刚分开呢，他又开始惦记你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喜欢撒娇比较黏人的男朋友，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感情当中，有没有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呢？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我男朋友就很粘人啊，好像有任何状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他的世界里只有我，所有的关注点呢也都在我身上，他时刻关注我的情绪和状态，给我最温暖的陪伴，感觉很温暖啊。其实说到粘人，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像很多时候都是女生主动来找男朋友聊天，主动找他感兴趣的话题呀，想他的时候呢，或许也是女生主动提出来约会，而男生对于这些事儿看得好像并没有女生那么重要，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女朋友太粘人了。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粘人，只是太爱你了。

对于粘人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分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爱和不爱罢了。他不爱你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成熟，他超爱你的时候，他也可以变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粘人。而且粘人并不代表幼稚不成熟，而是在爱情里本就该如此。对恋人温柔体贴，细心粘人，女孩想要的不也就是这些吗？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愿意宠你照顾你，而且心里只有你。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粘人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

0: 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虽然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杯了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说足球时的音乐还是这一曲，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本次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啊，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除了足球，中国的潮玩品牌啊，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那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纪录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呢共吃到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纪录啊！世界杯揭幕战最多的红牌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最后那张红牌是给了墨西哥队啊，前面两张红牌呢都是给了南非队的球员。所以有朋友说这干啥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找平衡吗？最后有必要吗？说那张红牌呢感觉是可给可不给。同时呢，包括这个咪咕的解说员啊，你像詹俊呐、和解说嘉宾张璐老师也说，这球员可能会有点发懵啊，说哎，这动作平时在我踢联赛的时候没事儿的，那到世界杯哎就给罚下去了。还有人说呢，说这场比赛踢的呀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场面并不好看，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一场这个普通的英超好看呢。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而且这是杯赛，它不像联赛，联赛有的时候呢大家拼起来啊，对于那个结果呢它不会那么格外谨慎。反正我就这场比赛我就按感觉打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每一场它都要对结果负责。联赛呢虽然说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联赛有的时候你稍微打个盹儿，这场我就打平了，或者是说我输了球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整个联赛下来有那么多场比赛呢。但是世界杯不行，这杯赛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谨慎对待。哎呦，沙迪发的信息啊，他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这一听就是年轻人呐。他说忘不了那届世界杯，忘不了齐祖那一脑袋顶过去。哎呀，其实说实话，那一次齐达内如果那一脑袋没顶过去的话，很可能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又是法国的了。那最后呢被意大利拿走了。值得一说的是2006年意大利捧杯时他的主教练是里皮，后来里皮还来到了咱们中国执教我们国足，当然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广州恒大队啊，带领恒大队也创造了历史。看看李文啊，李文发信息，他说我也是1990年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哇，他说从那以后就爱上了阿根廷和德国，从来没有变过。明白，就像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8年，我是看的98年那一次世界杯，也就是《生命之杯》那首主题曲啊，到现在还被誉为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那在那一届世界杯以后，我也就特别喜欢上了巴西队，而那次世界杯的决赛，到现在都有着传说当中的谜啊，就是罗纳尔多啊，决赛前夜到底怎么了，吃饭也吃不进，然后又吐了，他差不点上不了场，直到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定下大名单时，才在巴西队的首发阵容里看到罗纳尔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坊间有很多说法，你还知道哪些小道消息？
4: 高考送考刷屏全网，王然勋调侃中式严教引发热议，一边是苛刻管教带来的成长压力，一边是深耕实干练就的过硬实力

0: 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所谓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呢？
1: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头条话题啊。头条话题说实话都是这几天大家关注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呢，这两个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啊，就像刚才宣传片讲的那样，一个来自商界的名人，一个紧贴咱们身边的高考现场，把这两件事呢摆在一起聊，就好像是越琢磨越有味儿啊，也让我们重新聚焦到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式家庭教育。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开玩笑说呀，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恐怕呀都离不开心理医生。话音里边呢带着几分调侃，他还说哪怕自己如今早已经功成名就，年过花甲，他的老父亲依旧习惯性的会对他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要求。那在他看来呢，很多亚洲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很特别，直言不讳，恰恰是这种严苛的家庭教育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一边吐槽压力满满，一边呢又承认这份教育带来的力量，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出了不少人的成长感受。那与此同时呢，高考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很热，比如说家长送考就成了热门的景象。清晨的考场外满眼都是穿着红衣啊举着鲜花的家长，有人呢全程寸步不离，有人呢紧张的比孩子啊还要坐立难安。于是呢有人就开始批评说，做父母的啊这么兴师动众的送考真的有必要吗？言下之意就是家长们管得太多了，操心的呀太碎了，会让孩子失去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一边呢是海外华裔企业家回望成长解读中式教育的特点，一边呢是高考当下全民热议家长的陪伴和焦虑，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热点最终呢交汇到了同一个核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式家庭教育。平心而论啊，这些年大家吐槽中式家庭教育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谈起教育必定会说你看人家国外怎么样。我们也不否认在很多家庭里批评式教育确实不少，家长们怀揣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不断抬高标准加码要求。我们也不否认咱们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对孩子全方位的护航，从打理好衣食住行，长大后紧盯学业前程，舍不得让孩子吃苦，不忍心让孩子受挫。可是如果要因此就贬低中国式教育，从而再去抬高所谓的国外教育，那我必须得加个成语，可能有点崇洋媚外。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盯着缺点一叶障目，如果说这么否定中国式家庭教育，那就无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在全球顶尖人才的赛场上，接受中式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竞争力格外突出啊。你就拿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吧，如今硅谷各大顶尖 AI 实验室里普通话都快渐渐成了常用语言了，华裔人才撑起了半边天呢。为什么中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能在全球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家庭教育的底色里。我们的家庭向来重视教育投入，愿意为孩子的学习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进取心，正是这份沉淀在骨子里的特质，让一代代年轻人走出国门立足前沿，在科技、工程、学术各个领域发光发热。这份优势是中式家庭教育实实在在的闪光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民日报说起这个事儿呢，讲了四个字啊，那也是一针见血呀。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哎，这是人民日报评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非黑即白。还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一刀切，说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守住传统教育里的精华，重视学习，脚踏实地，意志坚韧，追求上进，这些优良品质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别人的优点，比如说对孩子能多一份鼓励和共情，学会直白的表达关爱。说的再大一点，世上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哪一种文化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文化和教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交流当中借鉴，在反思当中更新。中国式家庭教育扎根于我们千年的文化土壤，一路走来不断演变不断完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坦然承认我们的短板，更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现如今如果还有哪个人或者哪家机构急吼吼地宣扬什么国外的什么所谓的快

乐教育，否定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听我的，离他远点，省得打雷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国外那些真正成才的人，你问问他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不干啥就不干啥，有吗？瞎扯。那些国外成才的人物多么的自律，那是超强的自律，那是极致的专注和用心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结果。他是什么快乐教育？他是什么想躺平就躺平就那么混出来的？怎么可能嘛？这正是家庭教育父母忙，引导孩子更自强，取长补短平常心，刚柔相伴好成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也经常跟我家孩子聊起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也摆明了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要是厌恶爸爸对你的管教，你但是这个但是我会跟他强调的极其突出，我说如果将来回首往事时，因为这段时间好像自己没太努力，感觉凭借自己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此，那一刻那不要怪家长当时没有管你。还有如果你认为这样散漫着或者是说随性的去对待学习生活可以，那将来如果看到身边有些人你感觉哎呦当年上学那时候我觉得他哪哪都不如我呀，怎么现在你看好家伙，你别嫉妒，你能不能不生嫉妒之心？你看到了别人真的在各方面都比你强时，你能不能不酸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随你。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各位，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跟孩子要说清的是，学习这条路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干好。好像总觉得哟学习很苦，我说将来你长大成人你就会明白了，只有学习的这段时光才是人生最纯粹的时光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应对。
1: 说到应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 AI 是挺能应对人的啊。比如说啊，你跟 AI 对话，明明呢是一句有明显漏洞的话，AI 呢可能会说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你向他倾诉一个偏激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反驳，可能会温柔的附和。这是 AI 的高情商吗？不是，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讨好倾向。所以说你看，如果未来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去拥抱，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试它？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它，业内呢称之为叫什么，这叫谄媚式对齐。这么说吧，这是 AI 开发者呀，他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哪一个 AI 应用他不这么设计，那么这个 AI 跟你对话的状态也就不是这样的了。 AI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讨好你啊，他要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顺从。从设计之初开始， AI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想一想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你附和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有些人为什么深度喜欢上了跟 AI 聊天呢？甚至离不开 AI 呢？想想当年秦始皇为什么离不开了赵高啊？不就是因为那赵高永远顺从圣意，只说好话，从来，都不提反对意见，给秦始皇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感觉，咱们用 AI 的时候，好像能找到那么一点点。智能化本来啊这是个好词儿，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硬是被弄成了让人讨厌的事儿。你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的蜂巢柜还有做的让人挺厌恶的。其实呢快递柜开门取件呢是个很轻松的小事儿，可是你去用蜂巢柜来取快递反倒成了什么呢，闹心的事儿。

最近呢，很多人就吐槽，说是扫码之后啊，那不见取件页面，五花八门的广告，砰砰砰砰往出一顿跳。更让人反感的是，关闭按钮做的又小又偏，找半天都找不到，尺寸甚至都不足5毫米，想关掉都很困难。这还不算完，有些广告自带摇一摇，还跳转，手机稍微一动，立马跳转到陌生界面。好好的一个取件流程，硬生生变成了步步设防的闯关游戏。取个快递，那堪比扫雷一样。利用界面设计耍小聪明，靠隐蔽按钮强制推广告，你说这是不是耍流氓？凡事啊有个度，吃相别太难看。风潮，再这么。广告眼花缭乱，对人胡乱应付的可不只有蜂巢，还有某些停车缴费扫码啊。最近呢，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一些难题，不少车主啊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遇到了层层营销套路，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好家伙，各位出门停车有这方面的感受吧？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儿，却硬生生变得特别难。尤其是有时候啊，停车缴费后边跟了好多车，你越是着急想缴费走人，可那小程序越是闪来闪去，一不小心就点错了。有时候啊，我还真是怀念以前的活人感，停车场有个保安在那收费。你想想那时候你还感觉，哎呀，这找零钱怎么找这么慢呢？现在你想想，你用扫码缴费这方式是慢吗？是太慢了。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当初那岗亭里有人收费，你给个现金，然后找你几块钱，是不是感觉方便多了？

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有些单位这9点打卡的话，那你此时此刻你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到办公室之后啊，我想问问你每天什么习惯呢？你是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吗？你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同事，唠唠闲嗑、讲讲话呀、扯扯闲谈呢？我为啥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被开除。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聊天聊了4分钟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到了开除。就这，对，就这就被开除了。你想开除别人就直说，不要这么应付嘛，胡乱的找个理由，你是把别人当傻子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别说法院不赞同，正常人谁会赞同？

你看，我们婉晴发来信息，哇，婉晴，哇，这名字取的太有琼瑶小说的那个感觉了。这谁给你起的名？真好听。婉晴说啊，蜂巢广告推送广告上这事儿啊，我都投诉过两回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我们都有同感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市政委向修远带着警卫员和一个政治部的科长来到师部医院时，雪下得正大。师长黄天柱去了前卫团，他在师部坐镇，坐了一会儿也没坐住。他给军长张仁清打电话，见军里没有新的指示，留下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守电台，自己就冒雪出来了。市医院的距离也不算远，就隔着一条山谷。市医院是个大架子，各个科室加上担架连、炊事排，男男女女几百号人，入朝前重新进行了编组，现在分成了两个治疗队，每个队均可单独收容伤员。师文工队也解散了，解散的人员都充实到了这两个治疗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师有市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而兵团和军里都办有野战医院，系统应当说还算完善，但是运输条件很差，战救器材极度匮乏。刚刚出现的冻伤是一个新课题，向修远从未想到一入朝雪就下得这么大，天就变得这么冷。在南方的8年游击战争中，他也曾经历过

无数个凄风苦雨和寒冷的日日夜夜，也曾无数次的露宿于风雪野岭，还可以到群众家里住一住，还能有口热米汤喝。现在可好，部队基本上都是露宿于荒郊野外，难得喝上一口热汤热水。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长途行军空袭阻隔，既挡不了风寒，也缺乏热量补充，体力消耗可想而知。随着冬季的进一步来临，气温肯定还会下降，部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向修元走下山坡，来到师部医院所在的山谷，迎面传来一阵嬉笑打闹声。向修远凝目看去，在山脚边的林子里，有四个人正在相互追逐，打着雪仗。虽说也都穿着单棉的军装，但是依据声音和形体，凭向修远的判断，那应该是四个女同志。不出所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的正是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原先就是市医院的医生护士，蓝小平、郑小丽则刚刚从师文工队分来不久。欧阳云梅还兼任着治疗队下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因为郑小丽的提议，几个人出来堆雪人儿。雪人堆好后，首先是郑小丽挑起事端，向李桂兰扔了一个雪团子，李桂兰只是笑着未还手。蓝小平觉着好玩，也向李桂兰丢了个雪团子。李桂兰说：“你们竟欺负俺，才一手抓起一把雪，分别向他们两人扔了过去。”三个人就嘻嘻哈哈地打在了一块儿。欧阳云梅说：“你们两个别欺负老实人呐，要玩我们分波，明刀明枪干一场。”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波，欧阳云梅、李桂兰一边，郑小丽和蓝小平一边。分好了阵容，郑小丽又提出他们要在上面，让欧阳云梅他们俩在下面，因为他们年纪小。欧阳云梅说：“好，就让你们占据有利地形，阵势一摆好，就你来我往的打上了。”开始中间还隔了段距离，相互对打着，但火力效果不太理想。欧阳云梅提议冲锋，他和李桂兰两个人就攻上去了，雪团子直接落在了郑小丽和蓝小平的身上脸上，使得他们只有招。猖狂不猖狂，且战且退，远不是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对手的两个小丫头，正碰上迎面下来的向修远，都不好意思丢了手里的雪团，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也追上来，大家笑作一团。对于眼前的向修远，他们几个并不陌生。向修远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首长，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要是换上师长黄天柱，他们就不敢如此大胆了。向修远一直笑望着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了，才对欧阳云梅说：“怎么欺负两个小同志啊？”欧阳云梅指着郑小丽：“是他们先发动战争。”向修远看着郑小丽和蓝小平说：“你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吗？怎么还打不过人家？”蓝小平、郑小丽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并未回答他的问话。欧阳云梅说：“他们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地形再好也要吃败仗的。”有点道理，向修远表示赞同。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貌似吓人，实际上外强中干。毛主席说的纸老虎，一戳就破。郑小丽却反驳欧阳云梅：“你才不正义呢，我们都认输了还穷追不放的。”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在郑晓丽和欧阳云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时候，蓝小平、李桂兰都没有插话，他们一直微笑着站在旁边。蓝小平的笑是一种很文静的笑，如同欧阳云逸所描述的，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而李桂兰的笑则显得朴实率直，让人感觉到实实在在。向修远认得欧阳云梅，当年他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跑出来，只身找到多年未见的哥哥欧阳云逸，还是欧阳云逸拉着他求了向修远的批准，这才参加的部队。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尚未开始，向修远和欧阳云逸所在的江北新四军部队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正要从苏北向山东解放区进发。欧阳云逸多年来对他这个唯一的妹妹心存看法，觉得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女孩不像个女孩，姑娘不像个姑娘，二十出头的人了，却放着好好的书不读而满世界的疯跑。教会学校在当时是很好的学校，一律用英语授课。毕业逃离教会学校的原因十分简单，日本人战败，国民党接收了大上海，不仅接收地盘，也接收房子、家产和女人。八年抗战，天下无忧，该是享受太平日子的时候了。因此，欧阳云梅女子教会学校的女同学，不少人摇身一变

0: 成了国民党的官太太。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处长也看上了欧阳云梅，三番五次送来了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外加一枚很沉的金戒指。欧阳云逸听罢，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嘲讽道：很好嘛，跟着国民党的军需官有吃有喝的，再生个小孩子，小日子该是多么自在。欧阳云梅朝他哥哥翻了两下白眼说：他不干。欧阳云逸问他为什么不干呢？欧阳云梅说：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人，说他哼哼唧唧，好像是宫里的太监。一气之下就卷了铺盖卷。欧阳云逸问他：那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还有那枚很沉的金戒指呢？欧阳云梅说：点心都叫他吃光了，而戒指卖了钱当了盘缠。向修元与欧阳云逸的交往要追溯到八年游击战争那些凄风冷雨的日子。他不仅是欧阳云逸参加新四军部队的指路人和领路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因为向修远的出现，欧阳云逸才改变了他生命的初衷，由一个英国洋行的小职员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和指挥员。两个治疗队分散在一条几里路的山谷中，有条件的搭着棚子，没有雨布或者帐篷的就躲避在山崖下和洞子里。放眼望去，银装素裹，满天飞雪，一派烟雨迷蒙的景象。欧阳云梅几个人陪同着向修远走进山谷，在一处山崖下遇着位任凭风雪侵袭而岿然不动的人。这个人的大衣和棉帽子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只是出神地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欧阳云梅看见他后大声地打着招呼说：
1: 构思呢，领导。
0: 这个人慢慢地转过头来说：
1: 构什么思啊，饿得头眼发昏的，哪里有那个闲情逸致。
0: 向修远也认出了这个人，这是诗文工队的导演林子林，老家在台湾的台南，解放前就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里做场记、美工以及服装。记得一年多前这个林子林参军时的情景，大上海刚刚解放，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东南沿海，向全国进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台湾宝岛，似乎是唾手可得。林子林受革命大好形势鼓舞，热血涌动，一套小洋楼捐给了军管会，电影公司导演也不干了，跑到向修远所在的三野一纵，声泪俱下，非要参加解放军不可。当时向修远还只是师政治部主任。林子林的举动对于急需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要进一步壮大力量的人民军队而言，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被顺利批准入伍到了诗文工队，而且仍然干的导演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原来导的是大电影，现在导的是活爆剧。原来在电影公司导，现在在诗文工队导，时间与空间不同而已。他也确实导了几个节目，在一纵乃至整个华东军区小有影响，纵队的小报记者还专门给他写过稿子，登了不小的一块。林子林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而眼前这个任凭雪花落满了全身而纹丝不动的林子林，已与一年前的林子林判若两人。确切地说，不仅是在上海，与在进军朝鲜列车上的林子林也大有区别。有多

0: 多年政治工作经验的向修远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的原因。怎么了，林导演？也不避避雪。向修远关切地问林子林。林子林叹了一口气：“唉，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躲又没得躲，吃也没得吃，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 纸老虎没见着，肚子饿得受不住了。哎，向修远说：“困难暂时的嘛，要相信自己，相信不对嘛。”林子林说：“相信是相信，哪能不信呢？不过，美国佬飞机就是多，我们一架也没有嘛。”林子林也不搭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说。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没得几天都打光了。李桂兰憋不住了：“林导演，俺看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呢。”林子林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悲观，特别是当着向修远政委的面，确实不太应该，遂解嘲似的说：“言过了，言过了。” 话题一转，又说道：“我们不谈这个，大好的雪景，我们拍张照片，拍张照片。”他解开棉大衣的纽扣，掏出一架上好的德国蔡司相机，调好了光圈速度。向修远很爽朗地招呼大家道：“好啊，领导演给我们拍照，来来来，都过来，和志愿军的女同志们照张相。”几个人站在一起。 摆好了姿势，照片上一共七个人。向修远自然站在中间位置，他的旁边一边站的欧阳云梅，一边是挤上来的郑小丽。郑小丽的旁边是蓝小平，向修远的后面一排是他的警卫员和政治部的科长，而李桂兰则站在了最边角的地方。电影公司导演出身的林子林。 拍起照片来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以后，在这张满目冰雪共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恰恰是这个站在最边角位置上毫不起眼儿，甚至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成了他林子林喜鹊冤屈的大恩人。
1: 而这张照片是他当时所能翻找出来的唯一证据。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站，在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了心。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所以说咱们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啊，跟网络测评有关系。这玩意儿现在火呀，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平台，搜一个什么测评啊、避坑啊、红黑榜啊，好家伙，跟捅了那个测评窝一样。买个手机啊，先看测评；买个粉底，再看测评；

买个辣条啊，都得看完测评再下单。哎，这个我觉得真有必要。前两天啊，我跟朋友吃饭啊，他之前那个单位就是做辣条的那个公司啊，然后他们老板啊执意要开发一款新款的辣条，然后给他们全体员工试吃，齁咸。啊，员工们就得写反馈啊，就是说建议什么的啊，说建议我们的产品开发可以这个口味偏向清淡一些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少放盐吧，太咸了。老板不听啊，老板说什么呢？哎，这样才有记忆点呢。这一块你说，哎呀，那手机卡的跟十年前的诺基亚似的，那粉底涂上脸，好像整层墙刷了一面大白。那个辣条。这辣条确实挺辣，这齁咸，我就里边有根头发，你这玩意儿，你去找商家理论啊，商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测评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哎，得了，所谓的第三方测评都快赶上宫斗剧了，恶意拉踩，收钱就夸，啊，那就是常规操作。再来说这个夸大宣传，这帮人真敢吹呀、啊。100来块钱的蓝牙耳机，它能给你吹出万元级的 HiFi 体验。买回来一听，哎呦，那个声音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把收音机泡那个泡菜坛子里了似的，你听什么都带着一股酸的味儿。有一些博主啊，面对镜头啊，拿个产品用手比划两下，嘴巴一张，这个手机哈，我用了3天，系统流畅的挥起。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飞的？手机能当风筝啊？啊，当然还有更没有良心的，连产品都没摸过，直接对着厂家给的通稿深情并茂的念，这款冰箱制冷效果极佳，能让你在夏天感受到南极的清凉。我说大哥，你怎么不说他装过北极熊呢？更离谱的是还有商测一体的啊，商测一体什么意思？就是你给钱，我就夸。哎，巧了，我最近刚好代理了一款什么什么什么，只要999啊！最后你买了，发现跟他说的那个一点都对不上。这都已经不是测评了，这是新型的带货剧本杀呀！你花钱买他的剧本，还得陪着他演上当的戏份。那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呢，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这个新规呢，针对性很强，就像一把手术刀。啊，咱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治理这些乱象的。新规说了，你要是有商业合作，必须得显著提示。哎，这画面想着就很喜感。然后弹幕上飘过，懂了，按国家标准来测验。比如说测防晒霜。不能靠博主在太阳底下暴晒2个小时，你那是评测吗？嗯，你那是中暑的前兆啊。有新规明确啊，说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你要是按照砸核桃来测手机，那诺基亚3410那是永远的机皇啊。当然，我最让我拍手叫好的是这一条。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你要是敢用特供机来糊弄人，直接违规。那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中消协也给出了防坑指南，啊，简直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刷测评了。如果评论区都是一水的谢谢博主良心推荐啊，那么恭喜你，你大概率是撞上气氛组了。一个测评博主。如果他每期视频的结尾都是左下角小黄车，我建议你就赶紧划走吧。啊，他测的不是产品，是测试你钱包的深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坑了，把测评视频录下来，截图保留购买记录，然后去举报去投诉。如果一个测评博主从头都在说啊，我觉得我感觉我超爱，只要他没贴出检测报告，你就可以理解成。我感觉像做梦，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多看多比多思考，不要让那些测评大师牵着你的鼻子走。我现在买个手机也都非常复杂，比如先看什么什么测评那个跑分，再看什么什么什么对比的信号，然后看避坑指南，
一顿操。

操作猛如虎，最后下单买的那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好是挺好，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很刺激的话题啊，想一想，你一觉醒来，你发现银行卡里的20万存款不翼而飞了，怎么样？精神了吧？啊，不是20块，不是200块，是20万。够在一个小城市付个首付了。我这么说，够你吃一辈子煎饼果子。结果呢，眼睛一闭一睁，钱没了哈。最近啊，说北京人懵了。我昨晚上做梦也没花钱呢，钱怎么没了？钱上哪儿去了？对，你没有听错，是非常真实的，人还在，钱没了。秦先生回忆，前一天晚上啊，他通过一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了一款 APP， 听到同城交友这四个大字啊，在座的各位估计已经开始嘴角上扬了，对，就是那种，你懂的。哎妈，安装过程当中啊，它开放了一个叫做无障碍权限的东西。哎，你听这名字多正能量啊，无障碍，听着很像关爱残障人士啊，方便老人家的一种高科技，对吧？结果骗子一看，妈，这人你看真是真善良，这手机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我吗？这不什么叫无障碍权限啊？通俗点来说，就是骗子可以隔空玩你的手机。你想象一下啊，你半夜嘎嘎在家里边睡觉呢，睡得正香呢啊，躺着哈喇子做着发财梦，那骗子坐在电脑前边喝着可乐吃着薯片啊，远程操纵着你的手机，像打游戏一样点开你的银行 APP 啊，输入密码，扫个付款码，然后你的钱就挥走喽啊，你连一个确认支付的提示都看不着，因为骗子直接在你的手机上点了同意。这像什么呢？你正在家里睡觉，突然之间有一个陌生人用万能钥匙进了你们家啊，把你冰箱里的牛排煎了吃了，还顺手把你的存款搬走了，而你全程梦游，那呼噜都没停过。而更吓人的是什么？这个 iPad 啊，它还自带隐身术啊。警方说了，骗子开发的这个软件一旦拿到无障碍权限，就可以让图标变透明，让软件无法卸载。什么意思？就是你下载完之后，它会在你的手机里边隐形，如果你想删，不好意思，你删不掉啊，它讹上你了就啊。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啊，把钱兑出来，再扫一个他控制的收款码啊，过程行云流水。那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警方说了，如果你发现手机已经被骗子控制了，那第一件事就是断网。怎么断呢？首先试试能不能从下拉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但是要注意啊，如果对方已经控制了你的屏幕，你会发现啊，你关了这个，他马上又给你打开。那怎么办呢？警方给出了一个硬核操作，拿卡针啊，把你那个 SIM 卡给拔出来啊，就是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网啊，从根上给他掐死。但这有个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为了防水，这 SIM 卡槽啊，那个洞非常小，得找根针啊，或者专门拿卡针。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买手机的时候，把那个取卡针的这个小东西啊，你挂在脖子上，哎，当个项链戴，万一出事了，你一秒拔卡啊，动作非常帅，心态还很稳。警方还透露了，说今年北京啊，已经发生了1100多起这种利用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的诈骗案。1100多起，什么概念？光今年哦，平均每天3起，我这是按全年算的。你要知道，今年才过了一半啊。其实啊，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它就是人性加技术的组合拳。所以说，警方提示了，不要盲目点击链接，不要盲目下载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任何 APP 让你开通无障碍权限，你得先问他，你谁呀？你配吗？关键是啊，正规 APP 它不需要这个啊。如果说你发现手机异常啊，比如屏幕自个儿跟那乱动， APP 自己打开啊，第一件事

就是拔卡啊，不要犹豫，不要再想着就是等等看，你等一分钟你钱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啊，那个页面同城交友啊，回去啊，我们大伙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啊，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权限。要是这20万也给我骗走喽，反正也不能，我根本没有20万。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
1: 这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2: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滑板啊，还得是看吃瓜网友们。继伊利和马伊利这个谐音代言梗爆火之后，现在啊，又一组全新的明星加品牌组合横空出世了。事情起因很简单啊，有网友脑洞大开，提议说影像品牌影石可以邀请江疏影来担任代言人。你单看名字，他们两个只能共享一个影字儿啊，关联度好像并不高。但是呢，评论区大神的一句话点透了玄机。江疏影，江疏影，大江疏影石。哎，江代表无人机巨头大江，影呢就是影石啊，连起来就是大江输给影石啊，自带必胜 buff。有网友表示说：“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商战吗？谐音逻辑自带双关啊，既点出了影石自身，又把直接竞争对手大江拉入了叙事，形成了大江输给影石的攻防句式。同时呢，既有话题性又有趣味性，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破圈营销案例啊！江输影，大江输给影石，对大江来说那天都塌了。然后这个玩笑就火速出圈了。”根源啊，在于两大品牌早已经从各自领域的领头羊变成了正面硬刚的竞争对手，现在就连新品发布都变成了一场极限拉扯的心理战。有网友精准吐槽说，大疆和影石啊，主打一个低不动我不动，预热期越拉越长啊，都在死盯着对方的定价。有人连夜艾特影石 CEO， 还有人调侃说影石的通天路来了，甚至有网友啊自称已经把建议转给了影石品牌部，坐等广告费到账。那大江这边也得回应啊，有网友给大江支招，说你真的大江啊，你签约歌手江云生啊，什么意思？江云生，意思大江的运势上升。哎，还有厉害的，比如说有人提出这么朴实无华，比如说 Rio 绝对是鸡尾酒界的机灵鬼。之前有网友说了，说请魏勋啊，魏勋嘛，对吧？于是呢，他们赶紧找了魏大勋合作。甚至啊，又精准捕捉到了网友的呼声，邀请了微醺界天花板闫妮儿担任品牌大使。毕竟闫妮儿老师那个松弛感啊，那个微醺状态，没喝都跟喝了似的。最离谱的还得是霸王茶姬。有网友发现啊，说他们那个 logo 啊，跟演员张小婉长得特别像。那霸王茶姬连夜扛着高铁就赶来互动了，评论区光速认领，一个月就官宣代言。那个这效率非常高啊。隔壁品牌看了连夜抄作业，然后呢认养一头牛，请了谁呢？贾乃亮啊，因为他谐音是贾乃亮啊，代言人名字也玩成了产品的核心亮点。那茶饮赛道也不甘示弱，陈都灵代言了茉莉花茶啊，在成都地铁打出了都灵的茶都灵的。把谐音梗和零糖零卡零添加啊卖点完美捆绑了。有网友直呼说满脑子循环都灵的。另外像美团请了黄灵啊，寓意是黄的更灵。饿了么请了蓝莹莹，寓意是蓝的一定赢啊。京东请了惠英红，寓意是红的会红啊，红的会赢。那这个商战啊，跟小学生选班服似的，他还讲究配色。有网友表示说，品牌代言啊，已经进入到了名字红利时代，谐音梗已经从单纯的吉祥寓意发展成了互相狙击的商战武器。不是小米汽车请了舒淇代言啊，谐音是舒淇嘛啊。那另外说到谐音梗界的六边形战士，毛不易必须拥有姓名，霸王洗发水先下围墙，广告语防脱不易还好有你，你品，毛不易。每一根毛都来之不易。于神父紧随其后啊，同一张脸换个背景接着好，一毛钱都不容易。另外呢，同属毛发赛道的 Ulike 冰点脱毛仪啊，说脱毛不易，有它就容易。如果说毛不易是把名字拆成零件卖给不同的品牌，那景甜就是品牌和代言人直接合体。微博文案写的跟绕口令似的，景甜代言景甜，欢迎景甜正式成为景甜首位品牌代言人啊！景甜等于景甜，甜上加甜。
那管你是红的黄的还是

从 iPhone 18系列开始，这苹果啊将会正式终结沿用了十几年的每年秋季一次发新的传统节奏，把 iPhone 产品线的更新模式正式调整为一年两更。2026年秋季的首发阵容是三款重磅旗舰，那分别是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果粉们盼了多年的折叠屏机型啊 iPhone Ultra。 而定位更加亲民的基础款 iPhone 18和 iPhone 18e 啊，则会延后到2027年的春季才能正式上市。根据产业链的最新爆料啊，这 iPhone 18 Pro Max 的全新版本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大关，它中国版的电池容量呢落在了5000到5100毫安区间啊，美版的规格更高啊，达到了5100到5200毫安的水平。而上一代 iPhone 17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是5088毫安，国内版呢是4823毫安，只有美版机型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的门槛，国行版的版本呢卡在了5000毫安以下。这一次的 iPhone 18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直接刷新了苹果手机的记录，成为了苹果史上电池最大的 iPhone。 那美版和国行版之间啊之所以会出现容量的差距，核心原因是因为美版 iPhone 啊已经全面普及了纯 eSIM 卡的技术啊，整机不需要预留实体 SIM 卡槽的相关结构，省出的机身空间。好好好，以前是一年挤一回牙膏，现在一年可以挤两回了，显得更努力了。

朋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讨厌一句话？当你跟同学起争执的时候，你的老师可能会说，他怎么光收拾你不收拾别人呢？你是不是非常讨厌这句话？最近啊，因为同学之间的言语上的误会，就读于长春师范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彤彤被同学堵在了教学楼的厕所里边，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啊，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更让彤彤家长气愤的是啊，事发之后呢，学校将他的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了。这件事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是孩子仍未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啊，有记者联系了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最初啊，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表示说，在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9个月啊，双方就赔偿问题啊，始终是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是悬而未决。人孩子已经被霸凌一回了，然后又被霸凌了一回，开除了。你向领导挺能干的。6月5号啊，河南，一名男子称，交了一个女朋友，2个月之后呢，这女方就开启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女方声称啊，说自己的哥哥出车祸了，过段时间呢，又说自己的母亲去世了。又过一阵子呢，说自己的工厂破产了，再然后呢，连他们俩的孩子都没保住啊。但是啊，最近这名大哥在路上突然间发现啊，这名女友他去世的母亲活着啊，也不知道是一直就没死，还是复活了，反正就是活不乱跳的，就在他面前喊孩子没保住都是假的。这名朱先生表示啊，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女方的哥哥表示啊，说这个妹妹啊，让我们伤透心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太能骗了，太能骗了，谈个恋爱给我大哥都骗麻了。我想到了范伟老师的那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即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
1: 丹
0: 霞小镇，
1: 嗯，
0: 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

0: 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1: 7月5号之前啊，
0: 对，7月5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1: 嗯，
0: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清甘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1: 对。
0: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啊，
1: 嗯，
0: 对吧？什么这个茶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你不是
0: 去年没有
1: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0: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1: 是是是。
0: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1: 啊。
0: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
1: 嗯，
0: 对吧？它又重新再现，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它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7月5号以后，对吧？7月5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1: 空旷人少，
0: 空旷人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1: 嗯
0: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就很通透。
0: 对，
1: 因为海水就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0: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0: 然后是打的是
1: 照射，
0: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1: 嗯，
0: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1: 嗯，
0: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盲癌翡翠湖，就是盲崖翡翠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1: 嗯，
0: 对吧？然后呢，
1: 嗯，
0: 可能很多人说
1: 当地会念盲癌，
0: 盲癌
1: 对,
0: 对。那盲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
1: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0: 哎，是是是是，这个是现在。
1: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0: 现在其实已经是
1: 景区里配套
0: 很方便，
1: 很
0: 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的印象里边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1: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嗯，
1: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0: 对，
1: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0: 没错没错，
1: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0: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就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 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0: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1: 嗯、
0: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路沿。

0: 日出，一个是日落，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整个晚上的，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7: 没错。
6: 但是张波刚才

0: 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1: 不会显不出来。
0: 对，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1: 青海湖，
0: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1: 对，
0: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1: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0: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
1: 没错，
0: 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1: 没错，
0: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是偏蓝调的，
1: 有的偏黄色的，
0: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1: 也就是
0: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0: 芒矮，
1: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0: 然后才去茶卡，
1: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0: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1: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0: 因为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就是很难啊。
1: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0: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1: 你
0: 感觉它整片，
1: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0: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1: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0: 是真的，只不过
1: 是
0: 在特定的日期，
1: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0: 我也想
1: 说
0: 这个，
1: 对吧，
0: 在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1: 对，
0: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1: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0: 选对日子，
1: 选对日子，
0: 选对顺序。
1: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去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阁错那。 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0: 嗯，
1: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0: 什么草？
1: 剪蓬草？
0: 是那个地夫吗？
1: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0: 哦，
1: 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对。

0: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1: 这个
0: 地貌当中
1: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边，为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0: 嗯、
1: 它不怕盐啊，
0: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1: 盐碱度比较偏高、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0: 嗯、
1: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0: 嗯、
1: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0: 嗯、
1: 对吧。
0: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
1: 嗯、
0: 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1: 他们太熟悉了，
0: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1: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0: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1: 你不差这个，
0: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1: 几百块钱，对，
0: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1: 对，
0: 同款照片，并且
1: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0: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1: 嗯、
0: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1: 没错，
0: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啊，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1: 对、
0: 嗯、
1: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嗯，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1: 对，青甘环线，
0: 嗯，
1: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啊、月牙泉啊，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0: 嗯、
1: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嗯、对。

0: 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常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全面完工投用，曾经街巷积水、污水淤积的场景彻底消失，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点赞这项暖心民生工程。这一喜人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护航污水管网改造，民生工程暖心落地。以前呢，汉寿县陈阳街道老旧管网老化破损，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问题突出。每逢降雨，街巷极易积水漫流，生活污水淤积路面，散发异味，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污染周边居住环境，长期困扰辖区群众生活。居民丁凤伟：
5: 以前污水到处流，闻起来好臭，特别是下雨天，出门极的麻烦。
4: 为彻底根治片区污水治理短板，2024年12月27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9970米，检查。

0: 龄1999座，总投资7000多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污水排放不畅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然而，工程推进初期，施工栈道、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连出现，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甚至出现居民阻拦施工的情况，工程进度一度受阻。居民陈云贵：
1: 那个项目往内心里是支持的，就是施工的时候声音太大了，有的屋里还有学生，出门还要绕路，太不方便了。
0: 群众诉求无小事，工程堵点就是监督重点。针对项目推进中的矛盾纠纷，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主动靠前，精准履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监督小组，下沉一线实施走访摸排，召开多方座谈沟通，逐一梳理群众诉求，找准施工纠纷症结，全力推动问题化解，保障项目推进。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副书记周静：
2: 民生工程不光要保质保量建成落地，还得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我们全程盯着项目建设，随时跟进监督，碰到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就及时协调化解，实实在在守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0: 针对施工栈道导致的居民出行不便问题，监督小组督促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在各施工路段设置临时便民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通行。针对噪音扰民问题，要求施工方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在居民休息时段禁止高噪音作业，同时为受影响较严重的居民发放隔音耳塞。此外，技工委还搭建起居民、施工方、职能部门三方沟通平台，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反馈居民诉求，推动问题快速解决。汉寿县生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陈君瑜：
3: 在技工委的
0: 从施工扰民、群众不解到工程完工、环境提质，这项民生工程全程暖心落地，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陈阳街道大洋镇社区居民王阿姨：
4: 刚开始动工的时候，老百姓都要绕路走，噪音又大，大家都有怨言，后头街道工作人员都说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是方便完的。
0: 此次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覆盖辖区0.69万户居民，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施工全过程中，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以精准监督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服务化解群众矛盾，既保障了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又切实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让民生工程真正顺应民心、贴合民意。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书记吴浩：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辖区各类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全程监督，紧盯工程质量、施工作风，惠民实效，让每一项惠民实事都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己。
1: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2: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1: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2: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的这本书是来自尼克胡哲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生不设限》。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励志书籍，它非常贴切生活，而且在书本中呢，也非常直接地点出了人生的难处，并且给予了直接的建议。作者用他的生命体验化为文字，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创造出自己的美好人生。尼克胡哲在书本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以及处事的智慧。虽然他身患海豹之症，但是呢，从来没有以悲情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而是非常积极乐观，在处事上也有他独特的智慧。这本书带给读者的，除尼克胡哲说想要告诉读者，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在这本书当中，尼克胡哲用自己的生命，在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活出超级精彩的人生的。读者说，当看完这本书呢，会珍惜自己拥有的，也更能体会自己的幸福。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尼克胡哲创造出令人惊艳的精彩的人生。这觉醒的过程虽然说比较漫长啊，或者说很漫长，但是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故事却比多数人还要深刻和动人。尼克胡哲呢，在出生的时候啊，得了海豹之症，天生就没有四肢，曾经呢三次尝试自我结束生命。在他十岁的那一年，他第一次意识到人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从此呢，热情好动充满生命力可以说是对他最贴切的形容词了。他是澳洲第一批进入主流学校的残障儿童，也是高中第一位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残障者，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登上冲浪客杂志封面的菜鸟冲浪客。他在夏威夷与海龟游泳，在哥伦比亚潜水，他踢足球、溜滑板、打高尔夫球，样样都行。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16岁的时候，有一次尼克胡哲啊，在一次小型的聚会当中呢，就跟自己的同学分享故事，感动的口碑就从这12个人开始。当他们决定在以激励他人为生命目标之后呢，就创立了没有四肢国家，举办了1500多场演讲，也给予和接受了数百万个拥抱，自称为是拥抱机器。在尼克胡哲21岁

0: 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取得了会计以及财务的双学位，并且呢拥有了自己的公司。2005年，他被提名为澳洲年度青年楷模。他是尼克，天生呢没手没脚，可是却活出了不设限的生命奇迹。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本《人生不设限》。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1: 世界不小心

和情绪，最后剩下我去处理一些无解的问题，多年过去时常想起世界背景。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分享到的是来自尼克胡哲的作品《人生不设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人生不设限，节选。如果没有得到奇迹，就成为一个奇迹。我有选择，你也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对那些令人失望和不足之处念念不忘，也可以选择苦涩、愤怒和悲哀，或者在面对艰难时刻和那些对我们心怀恶意的人时，我们可以选择从经验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你能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事情呢，会发生总有理由，而最后结果会是好的。每一个你自认无能为力之处，其实都有祝福，里头有着足够的能力带你度过挑战。刚开始我不愿正视这个事实，错的并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对自己的人生设限，因而限制了我的视野，看不到生命的种种可能。如果你还没有走到你想要的境界，或是还没实现自己的希望，主要原因很可能出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负起责任，采取行动吧。请想象世界是一锅热汤，而你需要把它搅动起来。你要相信自己，不能坐等奇迹或者时来运转。有一件对生活很重要的事情，学校却没有教，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某项恩赐，或者某种才能、技艺、手艺，让人开心或投入的本领等等。而通往快乐的路，常常就在那一份恩赐之中。我们全都一无所有，却充满希望地来到这个世界。人生路上有许多等着被打开的礼物。当你相信自己拥有可以与人分享的恩赐，你的天赋、知识和爱就会展开自我接纳的旅程，即使你的才能还不是那么明显。一旦你开始以这样的姿态行走人生，其他人会发现你，并且与你一起往前走。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一些片段。作者说，人生之所以受到限制，就在于将认识问题的视野和角度框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许换个角度想想，挫折本身铺设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新路，所以苦难并不可怕，

如作者所说，今天的障碍或许就是明天的优势。你所做的是去学习怎么样化解苦难，去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前进。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本来自尼克胡哲的作品《人生不设限》。我们下期见。

0: 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

0: 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圆满收官。2026年我县土家族设拔日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精彩上演。吴光文到红岩西镇调研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0: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资怡、匡斌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 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场掌声雷动，这不仅是对球技的加冕，更是对县区域体育精神与乡村振兴活力的最高礼赞。本次比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运动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美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
2: 共会乡村振兴新画卷。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个这次的组织，给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0: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1: 古韵漾古寨欢歌迎宾客。6月13号，我县土家族设拔日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惹巴拉景区热闹上演，多彩民俗轮番登场，原生态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各地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风情，共赏非遗文化魅力。
0: 设拔日是土家族传承千年的传统民俗节庆，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活动将民俗体验、遗产宣传与文艺演出深度结合，内容丰富。系列民俗展演结束后，热情的迎宾歌舞拉长线，古朴的祭祖仪式寄托美好祈愿，原生态歌舞毛古斯轮番登台，生动描绘出土家农耕丰收的幸福生活。最后，现场观众手拉手共跳白手舞。
3: 欢快的舞步，嘹亮的歌声回荡整个村寨，
4: 特别的好，特别是我刚刚有幸代表土家那个新郎来接那个新娘那个环节，哎呀，真是把我体验还是特别的有体验感。
0: 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以打造武陵山区全域旅游新高地为目标，提质升级七大核心景区，推出了古城寻秦之旅、土家探源之旅、红色芳华之旅、神奇山川之旅四大精品旅游产品，有力推动了县域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红岩西镇，就乡村振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茶旅融合、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县领导杨田陪同。
0: 在比沙社区，吴光文详细听取国有闲置资产盘活、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汇报。在毛坝村，吴光文看望了省审计厅、驻村工作队队员，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在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吴光文详细了解公司运营、产销量及产品开发情况。在头车村，吴光文实地查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1: 每到一处，吴光文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要求。6月12号，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现场会，在恒森玉龙东方四期建设项目现场顺利召开，相关建筑施工监管单位负责人齐聚现场，观摩学习部署工作，全面推进辖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规范化建设。
0: 此次现场会聚焦安全管理核心痛点与关键环节，重点围绕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作业、文明施工精细化管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落实、施工现场

0: 场临时消防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展开细致讲解和现场示范，进一步明确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标准，为各在建项目树立可借鉴、可复制的标杆示范。会议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形势，汲取各类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教训，紧扣夏季高温、汛期多雨的季节特点，针对建筑施工领域汛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现场管控薄弱环节等关键内容，作出具体、务实、严格的工作部署，全方位压实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6月12号，湖南省2026年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技能培训班在我县开班授课。来自湘西州内及周边县市60余名种植大户、农机手、基层农技人员参训。
0: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教学加田间实操的模式进行，为期3天，旨在提升参训人员无人机安全操作和田间作业能力。授课老师围绕农用无人机飞行法规、日常检修保养、安全操作规范以及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田间施肥、播种等农业实际需求逐项演示教学。学员分组轮流上手练习，在实践中熟练掌握飞防作业各项技能。
1: 6月14号，湖南省向阳花开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动专题活动在我县总工会举行。
0: 活动聚焦职工家庭育儿痛点、青少年心理疏导、亲子关系优化等核心议题，为全县广大职工送上专业暖心的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科普服务。
1: 观众朋友们，今

中偷偷看，每个际遇里有各种的风光，喜欢不作声，沉默之中的不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缓慢通行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命。
1: 他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他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2: 临离开河南滑县的时候，牛爱国给自己的朋友陈奎一写了个字条，然后他去了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了延津。到了延津，牛爱国才知道延津县城如此之大呀。他从上午问到中午，从东街问到西街，从北街问到南街，仍然没问出个所以然。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县城北关的火车站问到一个卖酱兔腿的，这人正好姓姜，

0: 是江素荣的本家。经他指点，牛爱国这才终于在县城南街剧院北侧找到了江素荣家。江素荣告诉牛爱国，吴摩西70年前逃到陕西咸阳之后就不叫吴摩西，又改名罗长礼，所以他的孙子叫罗安江。8年前写那封信的时候，罗安江怕事中的曲曲弯弯解释不清，仍把他的爷爷说成吴摩西。牛爱国不明白，吴摩西到陕西之后为什么又改名更姓，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缘由，但是也顾不上计较这些70年前的事儿，他先问8年前的
1: 那罗安江在燕京的时候都说了啥。
0: 江素荣想了想说，
2: 那忘了，那知己的他想去见你娘，他本来该姓杨的，从陕西到燕京来，俺说应该去杨家庄，但他没去杨家庄，来找那江家了，哎，就是看能否找到你娘的。
0: 牛爱国又问，
1: 那他在燕京住了多长时间啊？跟别人聊过吗？
2: 看来他有心事儿，整天嘞饭也不吃，也不跟人说话，哎，住了半个月，见你娘没有回音，他就回陕西去了。
1: 那既然他想见我妈，从你这儿他又知道了我妈在山西的地址，那为啥不直接去山西啊？
2: 哎呀，谁说不是的，我也那么劝过他，哎，其实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呢就看出来了，他嘞对见不见你娘也有点顾虑。
0: 顾虑个啥，牛爱国从华县到延津来等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江素荣有个弟弟叫江罗马，20出头，在延津县城开三轮车拉些散客。牛爱国和江素荣正说话的时候，他开着三轮车路过姐姐的杂货铺停下喝水，看见牛爱国面生，于是便问姐姐江素荣说这人是谁。打问出牛爱国的来路，这江罗马倒对牛爱国因为8年前的事情千里迢迢来到延津有些好奇。接着江罗马不去拉客，留下来听他们说话，听着听着他听出不全是为了8年前的事儿，还为了70年前的事儿，他就更加好奇了。江素荣说着说着说烦，这江罗马倒起了兴致。牛爱国见江素荣说不出什么，也就不问。下午江罗马用三轮车拉着牛爱国在延津县城四街转了转，江罗马也是爱说话，指着现在的延津给牛爱国讲解70年前的事情，到西街一个地方告诉牛爱国这是当年吴摩西跟吴香香蒸馒头的家，现在成了一家酱菜厂。然后到了北街转盘处，说转盘的西北角是当年意大利神父老詹的教堂，现在成了金盆洗脚屋。到了东街桥下又说这里当年有吴摩西挑水的井，现在成了一个卷烟厂。回到南街指着江素荣杂货铺旁边的剧场说这里是当年吴摩西大闹南街的地方，当年的一个路轴现在还戳在。牛爱国既对现在的延津不熟，也对70年前的延津不熟，听了之后他也理不出来70年前这些事儿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江罗马问，
2: 哎，大哥，你从陕西燕京来不会光为了打听70年前的事儿来？
0: 牛爱国一愣，
1: 那你说我为啥？
2: 俺也纳闷一个想无了，哎，如果是为了现在应该是找一个东西，可是70年前一个买馒头嘞能留下啥宝贝来？
0: 牛爱国哭笑不得，感叹一声，
1: 哎呀老弟啊，要是真为了找一件东西啊倒好了，
0: 但是他如何从曹青娥去世说起，说到庞丽那

0: 第二次跟人跑了，自己又如何假去找庞丽娜跟老尚，又如何到华县找到陈奎一，接着碰到三个盐津人，又到盐津找70年前的事情，这些个来龙去脉呀、啊，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更解释不清了。他只好说：“
1: 老弟啊，就算是个东西，不是也没找着呢吗？”
0: 江罗马听他这么说，倒来了劲儿。
2: 哎，大哥，那个杨家庄你还去不？
0: 杨家庄是吴摩西或者罗长里从小生长的地方，按说应该去。但是吴摩西自逃到咸阳，改名叫罗长里之后，就再没回过杨家庄，也没有回过盐津。上次罗安江来盐津也没去杨家庄，想着现在去也是白去。于是牛爱国便说：“
1: 哎，老弟啊，我不去杨家庄了，我想去。”
0: 第二天，牛爱国向江素荣要了罗安江家在咸阳的地址，要去咸阳。当年罗安江对去山西有些犹豫，而牛爱国对去咸阳却没有犹豫。罗安江越是犹豫，牛爱国越想找到罗安江。找到罗安江也不是为了找到他那么简单，还是想找到死去的罗长里，也就是吴摩西，看他临终的时候留下了什么话。70年前，吴摩西从河南去了陕西。70年后，牛爱国也从河南去了陕西。牛爱国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吴摩西去陕西的时候21岁，那他牛爱国去陕西的时候已经35岁了。牛爱国这趟从山西沁园出来，本是假找庞丽娜跟老尚的，没想到转了一圈却要到陕西去找吴摩西。70年前，吴摩西从盐津出门的时候找人也是假找，没想到70年之后，一个假找找另一个假找，却是真找了。牛爱国倒有些啼笑皆非。江素荣听说牛爱国要去陕西，虽然吃了一惊，但是也没留他。牛爱国坐上长途汽车就到了新乡，从新乡又坐上开往兰州的火车。火车上人多，牛爱国在车厢的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也没坐上个座位，也是站久了站乏了。夜里他站着打瞌睡，裤兜里的钱包被人偷了。好娘，想着与罗安江头一回见面，身无分文，无法去找人家，会有诸多不便，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牛爱国在肚子里骂了一阵贼，偷人钱事小，误了人家的正事那就可恨。所以牛爱国便在火车站的货站里扛了5天的大包，挣了800多块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按说砍五天大包也只能挣400多块钱，但是牛爱国白天黑夜连轴转，不知道扛了多少大包，挣了800多块钱。拿到钱出了货站，已经是第六天的清晨了。牛爱国来到火车站广场，坐在一个水摊前喝水，喝完水五天的困劲儿一块上来了。旁边有几排连椅，供这些南来北往的旅客歇脚用。清晨旅客少，牛爱国躺在一个连椅上，头枕着自己的提包想打个盹儿，身子刚放平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还是清晨，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牛爱国以为自个儿就打了个盹儿，这旁边卖水的大嫂却说他已经睡了一天一夜，刚要喊他，他也就醒了。牛爱国这个时候觉得尿憋得疼得慌，他知道自个儿不是睡醒了，而是被这尿啊给憋醒了。他又发现胳膊上爬满了汗茧，知道睡觉的时候出过几回汗，落过几回汗。牛爱国对卖水的大嫂不好意思的一笑，说自个儿没病，就是缺觉。然后牛爱国先去厕所排空了肚子，又到火车站的水房洗了洗胳膊，擦擦前胸，又洗了把脸，这样他浑身精神了许多。牛爱国在街巷的小摊吃过早饭，按着在盐津记下的地址去咸阳光德里街水月寺胡同128号去找着罗安江的家。有了确切的地址，寻到该找的人倒也不难，但是到了罗安江的家，牛爱国才知道罗安江8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留下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罗安江的老婆40多岁，瘦弱白净，叫何玉芬。罗安江的大孩子是个儿子，18、9岁，已经外出打工，不在咸阳。小女儿才10多岁，正上小学。何玉芬问牛爱国的来意，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倒是个耐心人，按照牛爱国的意思，从吴摩西也

也就是罗长礼说起，一直说到自己的丈夫罗安江，讲过去的70年前后说了2个钟头。也许是丈夫死了，平时无人缘先急了，何玉芬说话不紧不慢，说完一段还看牛爱国一眼，咂巴嘴一笑，做个了结。何玉芬说，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70年前逃到咸阳之后，一直在街上卖大饼，除了卖大饼还卖芝麻烧饼和河南火烧，还卖些牛头肉和羊头肉。那时吴摩西整天戴个白帽子，像个回民。听说他来咸阳之前还去过宝鸡，说是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没有找到，于是又折返头来到了咸阳。在咸阳娶妻之后，生下3男1女，到了孙子辈儿，有10几个孙子和孙女。何玉芬自嫁给罗安江之后，就知道罗长礼跟老伴儿说不着，跟儿子们说不着，跟儿媳妇们也说不着，孙子辈中跟其他人都说不着，唯独跟着罗安江说得着。全家人都说罗长礼也就是吴摩西偏心，这何玉芬呢，听她婆婆说罗安江一生下来罗长礼就说他像一个人。罗安江5岁之后，两个人就开始说话，夜里头睡在一张床上，什么都说，一说就是大半夜。罗安江娶了老婆之后，遇事不与何玉芬商量，与爷爷罗长礼商量。20年前罗长礼去世，8年前罗安江突然得了胃癌。知道自己得病之后，罗安江就闹着一定要去河南延津，说罗长礼生前留下一句话让他放心不下，不得病反倒把这事儿忽略了，得病了知道自己在世上时间不长了，便想在临死之前去延津找一找当年爷爷丢失的女儿巧玲，找不到也就算了，如果能找到好把这句话当面告诉他。找到找不到，一个人悄悄地去了火车站，打张车票去了河南，在延津待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当年的巧玲，就又回来了。回来3个月就去世了。没想到8年之后，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来找他。说完这一段，他又看了牛爱国一眼，这次没笑，而是掩面唏嘘一阵。这时牛爱国又想起延津江素荣的话，他说罗安江在延津待了半个月，心事很重，吃不下饭，原来不单是心事重，身体也有重病，想来罗安江也是个有心事不外露的人，这恐怕是他妈曹青娥8年前没有想到的。如果妈曹青娥知道罗安江得了重病，也许就去了延津。这时牛爱国又不明白，当年的曹青娥为什么不与罗安江见面呢？罗安江想见曹青娥，为什么又不去山西沁园呢？这其中也定有原因。能见面的时候不见面，曹青娥临死之前像8年前得了重病的罗安江一样突然又想见面，岂不知罗安江已经死了8年了。大家不见面是不想理会那些事儿，怎么敢在临死之前都又想理会了呢？这其中的奥秘牛爱国想不明白。他问何玉芬说，你知道老爷对大哥说的那句话吗？牛爱国说的老爷就是吴摩西或者罗长礼，大哥也就是罗安江。何玉芬却摇摇头说，罗安江这个人跟他也说不来，罗安江有话不跟自己说。牛爱国问，那他跟谁说得来？何玉芬说，罗小鹏带着儿子叔侄俩作伴到广东打工去了。
何玉芬说，爷俩打工也不容易，一会儿在珠海，一会儿

0: 在汕头，一会儿在东莞，没个固定的地方，也就没有固定的电话。看来要找到罗长里的那句话，还得去广东找罗小鹏。牛爱国这时明白，想打听出70年前的一句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至于接着去不去广东，牛爱国有些犹豫。犹豫不是犹豫罗小鹏难找，或者犹豫自己的时间或盘缠，而是罗长里和罗安江说得着是一回事儿，罗安江和罗小鹏说得着是另一回事儿。正因为两个人说得着，可说的话题就很多。不知道罗安江与本家兄弟罗小鹏说的许多话中，有没有罗长里跟罗安江说的这一段？就是说过这一段，这句话与罗长里和曹青娥有关，与罗小鹏无关。不知道这罗小鹏是否还记在心中啊？何玉芬与牛爱国说完这些话，又带着牛爱国到正房看吴摩西，也就是罗长里的照片，还有就是她丈夫罗安江的照片。墙上的镜框中有一张全家福，罗长里也就是吴摩西是个老头，瘦高，肩头顶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坐在正中，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这人虽是牛爱国的老爷，但是两个人平生没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牛爱国看上去也就是个陌生人。罗安江站在人侧，板着脸，像罗长里一样，眼睛也直直地看着前面。没见罗安江的照片之前，牛爱国想着他会是个大眼睛，谁知道是个细眯眼儿。刚才听何玉芬说，罗安江刚生下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里说他长得像一个人。牛爱国以为他像曹青娥，也就是巧玲，所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里亲他。但是现在看上去，罗安江跟曹青娥长得一点都不像。看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里说的不是。接着何玉芬又带牛爱国走到里间，从墙根的柜子里拿出一沓破纸，说吴摩西生前把这沓破纸当了一辈子的宝贝，临死的时候把它交给了罗安江，罗安江的生前也把它当个宝贝，一直放到柜子里不让人看。牛爱国接过这沓纸，纸已经发黄了，许多地方被虫咬了。牛爱国轻轻地打开，纸上是一幅图，这图画着一座宏大的房子，看上去像一座教堂。教堂的顶端有十字架，还有一座大钟，这图画得很是气派。因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虽呼之欲出，但是牛爱国还是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等他把图纸翻过来，图纸的背面写着两排字，头一排是蝇头小楷，恶魔的私语，第二排是钢笔字，不杀人，我就放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扫码点餐细思极恐。如今到餐厅就餐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点餐和买单的时候，他会要求食客关注微信公众号，还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生日、姓名等等。本来想安静的吃个饭，个人信息却被收割了，还存在着泄露的风险。那么商家是否有权利用点餐的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是否涉及到侵犯了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呢？这样的现象又该谁来监督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事主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交服的男子曾骑着摩托车在刘先生车的附近逗留，还拿着手电扫视车内，随后搬走了一些物品。民警断定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工作确定嫌疑人张某的身份，这个人并不是外卖员，经过连续奋战将张某抓获。张某交代，他在网上购买了外卖员的服装和装备，把自己的摩托车也改装成了送餐车的样子，趁着深夜伪装成外卖送餐员，专门挑选高档的 SUV 车进行盗窃。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如今消费者在餐厅点餐吃饭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了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在点餐买单的时候，要要求食客强制的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还需要输入食客的姓名、生日、手机号码等等。本来只想安静的吃个饭，却没想到被收割了一批个人信息。扫码点餐确实为商户节省了人力，也为顾客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其中也暗藏着强制关注的陷阱，引发了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一个讨论。在深圳工作的张小姐说，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他们的公号，手机 APP 也变得十分臃肿了，有时候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她说，现在我吃完饭就取关。记者走访了数个商圈，了解到多家餐厅都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还有的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那商家就可以针对这个画像来进行打折、优惠券和积分等等措施来推给顾客。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的画像，你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了。这类问题其实并非出现在餐厅当中，在停车场扫码交费、酒店扫码入住，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够消费的默认性或者是强制性的提交个人信息情况大有蔓延之势。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的信息，但他们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呢？我们知道，在2018年，旗下包括汉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就曾经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有5亿条会员信息在境外的网站上被挂售。

0: 好，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商家是不是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
1: 点餐呀，只是那个商家呢用于点餐的一个设置，然后点餐的这个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呢，是点餐方把扫码点餐呢作为唯一的点餐方式，就侵害了消费者对服务方式的选择权。消费者呢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选择或者是不选择何种商品，哪个商家，以及呢商家提供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是消费者的法定选择权的一个范畴。那么包括咱们这个点餐，那么具体到呢这个消费者呢用餐时呢选择哪种呢使用点餐的方式，是消费者呢相应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商家如果仅设置一种呢扫码点餐的方式，而没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呢是变相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相关的消费权利。那比如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就规定了，消费者呢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那么自主选择呢商品的品种或者是服务方式，自主决定呢购买或者是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呢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那么作为呢扫码点餐呢作为一种这个服务的消费方式来说，显然呢消费者呢依据呢刚才的法律规定呢是有呢自主选择权的。如果呢扫码点餐呢是餐馆的唯一方式，那就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的选择权。那么再有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扫码点餐呢就是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没得选呢才是。商家表示呢只能扫码点餐，也就是说呢刚才呢进一步呢表示了这个只能呢用扫码的方式呢来点餐，就是进一步呢限制了呢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扫码点餐呢确实是不能呢侵害呢消费者的这个权利，那么商家呢应当尊重呢消费者的权益。从最基本的来看呢，即便呢推出呢扫码点餐，那么也不能忽视呢对消费者呢对此拒绝的权利。那么我们很显然呢，随着时代进步，扫码点餐呢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呢就是不能成为呢唯一的消费方式。比如呢商家遇到老年人他不会点餐，不会用这种高科技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商家呢也应当提供呢除扫码点餐之外呢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果呢商家呢仅提供这种方式，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权拒绝呢扫码点餐，因为呢这确实呢侵犯了刚才说的主要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
0: 选择权。
1: 对，
0: 你说扫不扫是用餐者的一个权利。
1: 对，
0: 我们看到它确实是对商家节省人力了，在某种层面上好像用户也比较省事儿了，但是其实有很多麻烦在里面。比如你要关注公众号，而且是强制性的，还要输入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泄露风险又很大，是真的是不是便利的呢还不好说啊。
1: 对，
0: 那即便是在消费者们
1: 那就非常多，比如说第一步呢是注册，然后甚至呢成为会员，那么有的还需要你的获取的相关的个人信息，以及呢你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所有呢个人信息呢这个全部输入之后呢，我们才获得了一个进一步点餐的一个许可。所以呢在这种方式呢，如果要这种层层设置这个信息设置呢，来这样的来最后呢才能点餐，那么我认为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度搜集的这个个人信息。那么这个很多人呢也可能觉得，那我可以就是说注册完之后点餐完之后，那么我把它删除，就避免呢日后的这个骚扰。但是整个呢点餐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呢是没有选择权的，他的信息呢实际上已经呢这个上传到这个相关的这后台了。
0: 是啊，
1: 对，所以呢按照这个咱们网络安全法呢也有相关规定啊，收集呢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呢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这个范围，并且呢经被收集者这个同意。当然呢在餐厅呢听写信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直接的绑定，那么如果呢你要是不同意呢肯定也就点不了餐。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已经违背了消费者呢可能会他有一个主观意识，他要为了点餐呢被迫呢这个同意，这个除了呢影响的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之外呢，那么他还是呢我认为他是一个过度呢信息的一个收集了。对，等于呢消费者呢在被迫的情况下呢把自己的部分喜好，然后呢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能力等呢暴露在这个平台以及呢商家面前，所以这也呢是属于呢这个信息的一个过度收集。主持人，
0: 就算是这个技术正在不可逆的改变世界，但是永远都不能剥夺人们说不的权利。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宝马点餐，它这个是否涉及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经过法律分析来说呢，其实呢，消费者担忧的呢，并不是一个这种点餐的一个方式。这种点餐方式呢，首先应该肯定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啊。但是呢，这个便利的同时呢，肯定任何事情呢都有这个两面性啊。那么这个便利呢，就可能暴露一个隐私的一个暴露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涉嫌。

0: 一个过渡的信息的这个索取，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注册信息，然后呢这个扫码，然后呢还要把相关的这个人信息呢都输入之后呢，嗯，才能点开，
1: 还有位置，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位置，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隐私权，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隐私呢我们可以呢有相关规定，它涉及到姓名、出生年月，啊，然后呢个人的这个喜好，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位置它都可以视为呢这消费者的隐私权的一个猎取，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涉嫌呢会泄露这个隐私，给那隐私泄露带来一定的危害，
1: 嗯，
0: 啊，就是
1: 刚陈律师分析了，其实这些商家们无非就是点个菜嘛，但是我们信息是过度的收集了，
0: 嗯，
1: 超出了这个点餐的范围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扫码收集个人信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有限度的规制？
0: 对，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它在技术上来说呢还是可以实现，嗯，就是说呢如果商家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一个便利点餐，
1: 嗯，
0: 它完全可以设置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1: 对，
0: 啊，扫码之后我直接可以进行点餐，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样来说呢没有其他的信息的过度收集，因为比如说你去点一个奶茶，那么你就点餐，
1: 嗯，
0: 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商家呢他看看有没有他主观的这个确实是想这个搜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呢既然涉及到个人隐私收集，那么应该呢也要有严格的这个界限，就是有的餐厅呢他要是要求呢填写这个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它应该就是明显呢超出了应有的边界，
1: 嗯，
0: 就是存在的一个违背呢必要原则的一个界限，
1: 嗯，
0: 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就存在这个商家的可能会存在故意的行为，
1: 嗯，
0: 那么除了呢消法规定的收集信息呢应当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之外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呢还涉及到呢消费者的隐私权，
1: 嗯，
0: 商家呢收集消费者信息呢必须经过消费者同意，以公开正当的理由，只收集呢与消费者点餐存在必要关联性的信息，
1: 嗯嗯，
0: 非必要的信息呢不应该收集。那民法典呢也有相关的规定，
1: 嗯，
0: 比如说民法典第1034、35和1038条呢，不仅呢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内容范围，而且呢对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的方式呢也规定了相应的这个救济的权利啊。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民法典呢即1034条呢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呢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与其他信息呢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啊，列举呢包括了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呢适用相关的隐私的规定，没有规定呢适用有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啊。那么应当说呢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呢对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那么以及呢保护后，就是说如果个人信息呢被其他人呢侵犯之后呢，我们消费者的相应的救济权利呢也已经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啊。主持人，
1: 那店家可能会说我们就是收集个信息而已，我们可能将来分析个数据，或者到你生日给你送个什么小礼物之类的，因为获取你生日号码了嘛，那这些信息真的被收集以后怎么样会被使用，有没有这个泄露的一个风险呢？
0: 嗯，首先呢就是商家呢可能也觉得很冤，因为我本身呢可能就是为了确实经营哈，
1: 对对，
0: 为了扩大经营，等于也是变相的做广告，比如说我们定向推送，但是呢这种呢我认为呢都应该是可以的，不没有超过法院的边界，但是呢如果呢你要是商家拿这个信息比如说出售这个信息，因为你有很大的这个流量群，那么你出售这些信息，或者是呢用这些信息呢做一些呢你不必要的跟你的生意呢无关的这个推广行为啊，那么呢这种情况呢它就涉嫌呢一个泄露呢个人信息的一个违法的问题，那么有的服务商呢可以呢精准确定呢商家门店附近的几公里范围内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1: 是啊，是，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呢获取呢潜在的消费者，我认为呢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太便利的一个违规操作啊，
1: 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也是不方便，你老给我推送广告，
0: 对，实际上是一个骚扰，啊，是，
1: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被黑客攻击了，那么信息就泄露了，
0: 对对，
1: 是吧，那么平台基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形成一个精准标签再授权给商家使用，这个过程是不是合规呢？
0: 嗯，这一过程呢民法典呢已明确的规定啊，那么除了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权宁，那么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呢以其他方式呢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这些规定呢把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呢就是难以呢纳括到个人隐私问题，划定了内容呢和禁止的边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消费者觉得平台发送营销

0: 短信的行为侵害了其私人生活的安宁权，那么他呢则有权呢拒绝。特别重要的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所填写的个人隐私信息呢，如果只是被餐厅用于后续的营销，那么顶多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骚扰问题。对，但是谁也无法呢能够知晓或者是保障呢餐厅用于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出售这些信息啊，做一
1: 被盗用了，
0: 被盗用，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的黑客被盗用。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潜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1: 那么扫码点餐会不会增加这个商家的一个法律风险呢？
0: 这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只要商家呢收集了消费者信息，就同时产生了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示、同意、公开、必要保密、安全的法定义务。那么违反这些义务呢，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呢刑事责任。对，所以呢，消费者呢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呢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那么对商家来说呢，相对来说，商家呢就是存在获取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应当呢履行呢相应的义务。那么比如说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呢，对规定了对经营者呢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内容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收集呢应当是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那么收集的时候呢应当公开收集，那么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比如说我们在扫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同意什么条款。这就是呢是公这个规则的一个明示。那么经营者呢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呢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是呢非法向他人提供。这就是呢故意泄露这个情况。那么经营者呢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的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丢失。在发生可能泄露或丢失情况下，应当立即呢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呢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示表示拒绝的，不得呢向其发送呢商业性信息。那么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呢也规定了，如果呢这个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话，那么呢应当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呢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那么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呢赔偿呢相应的损失。所以呢，法律呢对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和规定呢，都已经现在非常明确和完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共同的这个遵守，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1: 所以说，如果商家你收集这么多信息，你也有很多保护这种信息的一个法律责任在里面。
0: 对。
1: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冻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有一首歌唱过，越长大越孤单。其实很多人的失落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自己慢慢的成为了年少时所谓讨厌的那种人，不断失去，不断难过，很多次会在黑夜里独自悲伤，也会在夕阳下独自惆怅，在下雨天独自迷茫，在房间里独自发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发现年轻时候好像我们只会因为多愁善感就大肆渲染，而现在呢就变得越难过越沉默。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来刺激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的人呢，对喜欢的人一路穷追猛打的跑，不管不顾的可劲儿把喜欢刻在骨头里。现在啊，对方只要稍微有半点移迟，你就会退后到感情的边缘，随时准备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Data erase。林俊杰唱歌的时候，在中音区和高音区发声部位比较靠前，而在一些主歌部分，经常用到靠后的气声唱法，这样就让听众感觉主歌部分比较细腻动情，而副歌部分的声音又充沛有力，声线富有磁性，同时又能在高音区高亢有力，具有穿透心灵的听觉效果。

我一直觉得说，失望就应该被希望镇压，悲伤就应该被努力截止。在一个人对生命的全部依恋当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痛苦都要强大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相信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所以想要与欣赏的人比肩或是拥有某一种东西，最好紧的就站在现在的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那份拥有。对我来说，把喜欢转换成让自己变好的动力，要远远

陶喆除了在 R&B 和 Rap 上面有很深造诣之外，还广泛涉及了其他种类的音乐。他演唱的歌曲曲风很丰富，比如当年太平盛世会涉猎小调民乐， My Anata 也会包含抒情风以及美国乐风。

王菲以她独特的嗓音飞式唱法，在亚洲和整个全球的华人世界享有很高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跟流行之间

人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神情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在转身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被认真的对待的，喜欢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喝什么口味的奶茶，看早场还是下午场的电影，喜欢很慢很慢靠近，明天还可以一起玩吗？这种话都会让你觉得快乐，因为爱是一起做很幼稚很幼稚的事情，而且决定不对你设防。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0: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

0: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
1: 绝霸磨穿了长性的血泡，
0: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1: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
0: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亲人们啊，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
1: 与天奋斗，
0: 与地奋斗，
1: 与人奋斗，
0: 其乐无穷。
1: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0: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2: 用战斗和冲锋揭开了伟大时代的

你相拥，分开时候轻轻泪流，荆棘花瓣都是温柔，回过头聚合散都有缘由，不过是一起结束这星球。

云霄，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丢匀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这

过想愧疚，请愧疚，悲伤之中忘了好好享受，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丰收，用爱证明活着不是虚道理，如果来不及看透，就延续这一场梦游。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圆满收官；2026年我县土家族社拔日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精彩上演；吴光文到红岩西镇调研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1: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姿怡、匡冰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场掌声雷动，这不仅是对球技的加冕，更是对县区域体育精神与乡村振兴活力的最高礼赞。本次比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运动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每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2: 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
1: 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0: 古韵漾古寨，欢歌迎宾客。6月13号，我县土家族社拔日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惹巴拉景区热闹上演，多彩民俗轮番登场，原生态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各地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风情，共赏

0: 非遗文化魅力。
1: 社把日是土家族传承千年的传统民俗节庆，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活动将民俗体验、遗产宣传与文艺演出深度结合，内容丰富。系列民俗展演结束后，热情的迎宾歌舞拉开文艺演出的序幕。整场演出按照迎宾祭祖祈福、歌舞酬神、山寨古乐、春华秋实、社八社八六个篇章有序呈现。古朴的祭祖仪式寄托美好祈愿，原生态歌舞毛古斯轮番登台，生动描绘出土家农耕丰收的幸福生活。最后，现场观众手拉手共跳白蛇舞，欢快的舞步，嘹亮的歌声回荡整个村寨，
2: 特别的好。特别是我刚刚有幸代表土家那个新郎来接那个新娘那个环节，哎呀，真是把我体验还是特别的有体验感。
1: 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以打造武陵山区全域旅游新高地为目标，提质升级七大核心景区，推出了古城寻秦之旅、土家探源之旅、红色芳华之旅、神奇山川之旅四大精品旅游产品，有力推动了县域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红岩溪镇，就乡村振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茶旅融合、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县领导杨田陪同。
1: 在比沙社区，吴光文详细听取国有闲置资产盘活、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汇报。在毛坝村，吴光文看望了省审计厅驻村工作队队员，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在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吴光文详细了解公司运营、产销量及产品开发情况。在头车村，吴光文实地查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要求。
0: 6月12号，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现场会在恒森玉龙东方47建设项目现场顺利召开，相关建筑施工监管单位负责人齐聚现场观摩学习部署工作，全面推进辖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规范化建设。
1: 此次现场会聚焦安全管理核心痛点与关键环节，重点围绕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作业、文明施工精细化管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6个100%落实、施工现场临时消防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展开细致讲解和现场示范，进一步明确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标准，为各在建项目树立可借鉴、可复制的标杆示范。会议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形势，汲取各类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教训，紧扣夏季高温、汛期多雨的季节特点，针对建筑施工领域汛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现场管控薄弱环节等关键内容，作出具体、务实、严格的工作部署，全方位压实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6月12号，湖南省2026年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训。
1: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教学加田间实操的模式进行，为期3天，旨在提升参训人员无人机安全操作和田间作业能力。授课老师围绕农用无人机飞行法规、日常检修保养、安全操作规范以及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帮助学员筑牢理论根基，树立安全作业意识。与此同时，授课老师手把手教学从起飞、悬停、航线飞行到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田间施肥、播种等农业实际需求，逐项演示教学，学员分组轮流上手练习，在实践中熟练掌握飞防作业各项技能。
0: 6月14号，湖南省向阳花开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动专题活动在我县总工会举行。
1: 活动聚焦职工家庭育儿痛点、青少年心理疏导、亲子关系优化等核心议题，为全县广大职工送上专业暖心的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科普服务。